0: ᱛᱟᱯᱚᱨᱮ ᱨᱤᱴᱟᱭᱟᱨᱢᱮᱱᱴ ᱯᱚᱨᱮ ᱪᱮᱫᱠᱟ ᱵᱚᱱ ᱯᱞᱟᱱᱤᱝᱟ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ᱦᱚᱸ,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ᱪᱮᱫᱠᱟ ᱛᱮᱵᱚᱱ ᱚᱞ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 ᱠᱚ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ᱦᱩᱫᱤᱥ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ᱢᱤᱭᱩᱪᱩᱣᱟᱞ ᱯᱷᱟᱱᱰ ᱵᱚᱱ ᱵᱟᱪᱷᱟᱣ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ᱢᱤᱭᱩᱪᱩᱣᱟᱞ ᱯᱷᱟᱱᱰ ᱨᱮᱫᱚ ᱵ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ᱤᱡᱮᱨᱟᱜ ᱢᱟᱥᱤᱠ ᱱᱤᱵᱮᱥ ᱴᱟᱠᱟ ᱡᱮᱢᱚᱱ 1,000 ᱜᱮ ᱟᱨ ᱚᱱᱟ ᱢᱟᱹᱦᱤᱛ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ᱭᱟ, ᱡᱮᱢᱚᱱ 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ᱢ ᱢᱤᱭᱩᱪᱩᱣᱟᱞ ᱯᱷᱟᱱᱰ ᱨᱮᱢ ᱡᱚᱢᱟ ᱟᱠᱟᱫ ᱚᱱᱟ ᱫᱚ ᱴᱷᱟᱹᱣᱠᱟᱹ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ᱡᱟᱹᱨᱩᱨᱤ ᱜᱮᱭ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ᱥᱟᱶᱛᱮ ᱨᱚᱲ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ᱦᱚᱲ ᱠᱚ ᱵᱟᱰᱟᱭ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ᱢᱤᱭᱩᱪᱩᱣᱟᱞ ᱯᱷᱟᱱᱰ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ᱵᱮᱥ ᱨᱮ ᱯᱚᱭᱥᱟ ᱞᱟᱜᱟᱣ ᱫᱚ ᱡᱚᱠᱷᱤᱢ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ᱟᱦᱟᱨᱮ ᱡᱳᱡ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ᱵᱟᱰᱟᱭ ᱥ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ᱡᱚᱲᱟᱣ ᱟᱠᱟᱫ ᱥᱟᱱᱟᱢ ᱫᱚᱥᱛᱟᱵᱮᱡᱽ ᱠᱟᱜᱚᱡᱽ ᱠᱚᱫᱚ ᱫᱷᱮᱭᱟᱱ ᱛᱮᱵᱚᱱ ᱧᱮᱞᱢᱟ ᱟᱨ ᱵᱚᱱ ᱯᱟᱲᱦᱟᱣᱢ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ᱢᱟ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ᱜᱼᱟ ᱢᱤᱭᱩᱪᱩᱣᱟᱞ ᱯᱷᱟᱱᱰ ᱵᱟᱨᱮᱛᱮ, ᱮᱱᱠᱷᱟᱱ ᱩᱥ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ᱜᱽ ᱨᱮᱠᱚ ᱢᱮᱱᱮᱜᱼ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ᱫᱚ ᱛᱚᱵᱮᱜᱮᱢ ᱥᱮᱴᱮᱨ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ᱟᱢ ᱱᱚᱣᱟ ᱱᱤᱥᱟᱹ ᱡᱤᱱᱤᱥ ᱵᱮᱵᱷᱟᱨᱮᱢ ᱵᱚᱱᱫᱚᱭ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ᱱᱤᱥᱟᱹ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ᱪᱮᱫᱞᱮᱠᱟ ᱟᱵᱚ ᱞᱟᱹᱜᱤᱫ ᱫᱚ ᱢᱟᱱᱮ ᱵᱮᱵᱷᱟᱨ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ᱷᱟᱨᱟ ᱞᱟᱹᱭ ᱧᱚᱜ ᱟᱠᱚ ᱢᱮᱛᱟᱵᱚᱱ
1: ᱦᱮᱸ ᱱᱚᱣᱟ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 ᱮᱱ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ᱵᱚ ᱟᱰᱮ ᱯᱟᱥᱮ ᱦᱚᱸ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ᱠᱤ ᱱᱚᱝᱠᱟᱱ ᱚᱱᱟ ᱱᱟᱥᱟ ᱡᱤᱱᱤᱥ 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ᱠᱚ ᱡᱚᱛᱚ ᱠᱚ ᱰᱩᱵᱟᱹᱣ ᱪᱟᱵᱟᱣ ᱠᱟᱱᱟ ᱠᱤ ᱡᱚᱛᱚ ᱜᱮ ᱚᱠᱚᱭ 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ᱛᱮ ᱥᱮ ᱢᱤᱫ ᱞᱮᱠᱟᱛᱮᱵᱚᱱ ᱟᱵ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ᱦᱟᱹᱴᱤᱧ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ᱦᱚᱸ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ᱟᱥᱟ ᱫᱚ ᱵᱟᱨ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ᱡᱮᱥᱮ ᱵ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ᱤᱱ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ᱱᱟᱥᱟ, ᱚᱠ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ᱦᱮᱸ ᱥᱤᱜᱟᱨᱮᱴ ᱦᱩᱭᱱᱟ ᱥᱮ ᱛᱟᱢᱟᱠᱩ ᱨᱮᱢᱟᱱ ᱠᱚ ᱦᱩᱭᱱᱟ, ᱥ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ᱵᱚᱱ ᱧᱮᱞ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ᱹᱰᱤ ᱟᱸᱴ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ᱸ ᱰᱨᱟᱜᱽᱥ ᱠᱚ ᱦᱟᱛ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ᱟᱥᱟ, ᱚᱠᱟ ᱫᱚ ᱡᱤᱱᱤᱥ ᱦᱚᱛᱮᱛᱮ ᱟᱵᱚ ᱵᱚᱱ ᱱᱟ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ᱥᱟ, ᱚᱱᱟ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ᱟᱥᱟ ᱫᱚ ᱡᱮᱥᱮ 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ᱠᱤ ᱡᱩᱣᱟᱹ, ᱡᱮᱥᱮ ᱱᱤᱛᱚᱜ ᱟᱞᱟᱝ ᱯᱚᱭ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ᱮ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ᱨᱮ ᱡᱩᱣᱟᱹ ᱨᱮ ᱟᱭᱢᱟ ᱰᱷᱮᱨ ᱦᱚᱲ ᱯᱚᱭᱥᱟ ᱠᱚ ᱟᱫᱮ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ᱚ ᱯᱷᱤᱨ ᱵᱚᱱ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ᱠᱤ ᱡᱮᱥᱮ ᱢᱳᱵᱟᱭᱤᱞ ᱦᱩᱭᱱᱟ, ᱤᱱᱴᱟᱨᱱᱮᱴ ᱦᱩᱭ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ᱛᱮᱦᱚᱸ ᱟᱵ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ᱝᱠᱟ ᱵᱚᱱ ᱱᱟᱥᱟ ᱵᱚᱱ ᱟᱯᱱᱟᱨᱮ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ᱫᱚ ᱟᱵᱚᱭ ᱵᱚᱨᱵᱟᱫᱮᱜ ᱵᱚᱱ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ᱞᱮᱠᱟ ᱛᱮᱵᱚᱱ ᱢᱮᱱ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ᱠᱤ ᱵᱚᱞᱮ ᱱᱟᱥᱟ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ᱱᱚᱝᱠᱟᱱ ᱟᱫᱚᱛ ᱠᱟᱱᱟ ᱠᱤ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ᱦᱚᱲ ᱫᱚ ᱟᱭ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ᱨᱮᱭᱟᱜ,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ᱨᱮᱭᱟᱜ, ᱟᱴᱠᱟᱨ ᱨᱮᱭᱟᱜ ᱚᱱᱟ ᱯᱩᱨᱟᱹ ᱛᱟᱹᱨᱤᱠᱟ 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ᱩᱛᱟᱹᱨᱮ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ᱟᱹᱰᱤ ᱱᱚᱝ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ᱠᱤ ᱚᱱ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ᱟᱝ ᱟᱯᱱᱟᱨ ᱡᱟᱹᱨᱩᱲ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ᱨ ᱢᱚᱡᱽ ᱰᱟᱦᱟᱨ ᱛᱮ ᱟᱵᱚ ᱪᱟᱞ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ᱠᱟᱱ ᱛᱟᱵᱚᱱᱟ,
0: ᱟᱨ ᱵᱷᱟᱹᱜᱤ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ᱡᱤᱱᱤᱥ ᱵᱟᱢ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ᱛᱟᱭᱚᱢ ᱫᱚ ᱟᱢ ᱫ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ᱦᱚᱨ ᱫᱚ ᱵᱟᱢ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ᱝ ᱠᱟᱛᱷᱟ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ᱵᱟᱵᱚᱫ ᱫᱚ ᱟᱢ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ᱱ ᱡᱚᱝ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ᱟᱢ ᱥᱚᱢᱚᱭ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ᱥ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ᱢᱟᱱᱮ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ᱚ ᱢᱮ ᱠ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ᱦ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ᱵ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 ᱱᱚᱣᱟᱧ ᱞᱟᱹᱭ ᱟᱸᱡᱚᱢ ᱟᱵᱚᱱᱟ ᱡᱮ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ᱢᱤᱫᱴ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ᱢᱟᱨᱟᱝ ᱫᱚᱦᱚᱱ ᱠᱟᱱᱟ, ᱡᱮᱜ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ᱠᱟᱱ ᱪᱮᱫ ᱫᱟᱲᱮ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ᱚᱠᱟ ᱫᱚ ᱟᱵᱚ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ᱥᱚᱢᱚᱭ ᱟᱵᱚ ᱛᱟᱞᱟ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ᱚ ᱢᱮᱱᱟ ᱠᱤ ᱥᱚᱢᱚᱭ ᱦᱤ ᱡᱤᱵᱚᱱ ᱦᱮ, ᱢᱟᱱᱮ ᱥᱚᱢᱚᱭ ᱜᱮ ᱡᱤᱭᱚᱱ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ᱲ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ᱩᱱᱤ ᱟ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ᱥᱚᱯᱷᱚᱞᱛᱟ ᱥᱮ ᱥᱚᱢᱟᱱ ᱟᱨ ᱥᱩᱠ ᱫᱚ ᱡᱟᱹᱨᱩᱲ ᱜᱮ ᱧᱟᱢᱮᱫ ᱠᱟᱱᱟ।
0: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ᱦᱤ ᱵᱮᱵᱷᱟᱨᱚᱜ ᱠᱟᱱ ᱦᱚᱲ ᱫᱚ ᱟᱭᱢᱟ ᱠᱟᱹᱢᱤ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ᱯᱩᱨᱟᱹᱣᱮᱫ ᱛᱟ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ᱢᱟᱱ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ᱫᱤᱱ ᱜᱮ ᱦᱚᱸ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ᱦᱤ ᱵᱮᱵᱷᱟᱨ ᱠᱟᱛᱮ ᱯᱟᱲᱦᱟᱜ ᱠᱷᱚᱱ ᱠᱷᱟᱹᱴᱤ ᱜᱮ ᱠᱷᱟᱹᱴᱤ ᱥᱚᱯᱷᱚᱞᱛᱟ ᱫᱚᱠᱚ ᱧᱟᱢ ᱜᱮᱭᱟ।
1: ᱚᱱᱠᱟ ᱜᱮ ᱵᱚᱱ ᱧᱮᱞ ᱠᱮᱭᱟ ᱠᱤ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ᱦᱚᱸ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ᱢᱚᱡᱽ ᱯᱷᱚᱥᱚᱞ ᱠᱚ ᱟᱨᱡᱟᱣᱮᱫ ᱠᱟᱱᱟ, ᱟᱨ ᱦᱚᱲ ᱦᱚᱸ ᱟᱯᱱ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ᱵᱮᱣᱦᱟᱨ ᱢᱚᱛᱞᱚᱵ ᱥᱟᱹᱦ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ᱛᱮ ᱡᱤᱭᱚᱱ ᱨᱮᱠᱚ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ᱢᱚᱭ ᱢᱟᱱᱟᱣ ᱵᱟᱛᱟᱣᱮᱫ ᱠᱟᱱ ᱦᱚᱲ ᱜᱮ ᱚᱱᱩᱥᱟᱥᱤ, ᱡᱤᱢᱮᱫᱟᱨ ᱟᱨ ᱠᱟᱨᱢᱟᱴ ᱦᱚᱲᱮ ᱵᱮ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ᱯᱟᱥᱮᱡ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ᱫ ᱜᱮᱭᱟ ᱡᱮ ᱚᱠ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ᱮ ᱥᱚᱢᱟᱱᱮᱜ 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ᱦᱚᱸ ᱩᱱᱤᱭᱟᱜ ᱮ ᱥᱚᱢᱟᱱᱮᱫ ᱠᱟᱱᱟ।
0: ᱮᱠᱫᱚᱢ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ᱥᱚᱢᱟᱱ ᱮᱢ ᱮᱢᱟᱭᱟ ᱩᱱᱤᱜᱮ ᱥᱚᱢᱟᱱ ᱫᱚᱭ ᱮᱢ ᱨᱩᱣᱟᱹᱲᱟᱢᱟ। ᱟᱪᱪᱷᱟ ᱩᱥᱟ, ᱱᱚᱣᱟ ᱢᱟ ᱱᱚᱝᱠᱟ ᱢᱟᱱ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ᱡᱽ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ᱢ ᱪᱮᱫ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ᱩᱱᱠᱩ ᱵᱟᱵᱚᱫ ᱡᱮ ᱚᱠ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ᱵᱟᱠᱚ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ᱟᱱᱟ?
1: ᱦᱮᱸ,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ᱵᱟᱝ ᱫᱚᱦᱚᱭᱮᱫ 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ᱫᱚ ᱟᱠᱚᱣᱟᱜ ᱥᱚᱯᱷᱚᱞᱛᱟ ᱠᱷᱚᱱ ᱠᱚ ᱥᱟᱺᱜᱤ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ᱵᱚ ᱵᱚᱱ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ᱡ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ᱟᱫ ᱟᱠᱟᱱ ᱫᱷᱚᱱ ᱫᱚᱢ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 ᱟᱠᱟᱱ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ᱵᱟᱢ ᱧᱟᱢ
0: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ᱮᱠᱫᱚᱢ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ᱮ, ᱥᱚᱢᱚᱭ ᱫᱚ ᱛᱤᱥᱦᱚᱸ ᱵᱟᱢ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ᱪᱪᱷᱟ ᱩᱥ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ᱠᱚ ᱢᱮᱱ ᱟᱠᱟᱫ ᱛᱚᱵᱮ ᱡ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ᱵᱷᱤ ᱵᱮᱵᱷᱟᱨ ᱦᱚᱲᱜᱮ ᱥᱚᱯᱷᱚᱞ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ᱟᱱᱮ ᱥᱟᱹᱨᱤ ᱢᱟᱱ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ᱤᱲᱤ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1: ᱱᱚᱣ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ᱟᱫᱚ ᱚᱱᱟᱛ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ᱟᱯᱱᱟᱨ ᱫᱤᱱᱟᱹᱢ ᱫᱤᱱ ᱨᱮᱭ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ᱚᱠ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ᱭᱳᱡᱚᱱᱟ ᱵᱮᱱᱟᱣ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ᱤᱢᱤᱫ ᱚᱠᱛᱮ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ᱹᱦᱤ ᱵᱮᱣᱦᱟᱨ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ᱟᱹᱣᱲᱤ ᱜᱟᱯᱟᱞᱢᱟᱨᱟᱣ ᱟᱥᱠᱤᱛ ᱟᱨ ᱟᱹᱛᱟᱹᱣᱲᱤ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ᱥᱚᱢᱚᱭ ᱵᱟᱝ ᱱᱚᱥᱴᱚ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ᱵᱤᱥᱮᱥ ᱠᱟᱭᱛ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ᱡᱮ ᱱᱚᱣᱟ ᱢᱤᱫᱴᱮᱱ ᱚᱠ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 ᱠᱤ ᱛᱤᱦᱤᱧ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ᱟᱯ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ᱞᱚᱢ ᱤᱠᱟᱹ ᱠᱟᱜᱼᱟ, ᱮᱱᱛᱮᱫ ᱜᱟᱯᱟ ᱫᱚ ᱛᱤᱥ ᱜᱮ ᱵᱟᱝ
0: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ᱤᱥᱟᱹ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ᱜᱮ ᱥᱚᱢᱚᱭ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ᱦᱚᱛ ᱵᱚᱱ ᱥᱩᱡᱷᱟᱹ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ᱡᱽ ᱵᱮᱵᱷᱟᱨ ᱛᱮ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ᱡᱤᱵᱚᱱ ᱨᱮ ᱟᱵᱚ ᱵᱷᱟᱹᱜᱤ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ᱵᱚᱱ ᱪᱟᱞ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ᱵᱷᱟᱹᱜᱤ ᱡᱤᱱᱤᱥ ᱵᱚᱱ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ᱟᱹᱰᱤ ᱰᱷᱮᱨ ᱞᱟᱝ ᱞᱟᱹᱭᱟᱜ ᱠᱚᱣᱟ, ᱫᱮᱞᱟ ᱛᱚᱵᱮ ᱥᱚᱢᱚᱭ ᱠᱚ ᱵᱤᱱ ᱵᱤᱞᱚᱢ 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ᱮᱨᱮᱧ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ᱧᱚᱜ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ᱩᱫᱩᱜ ᱥᱚᱫᱚᱨ ᱠᱟᱜᱼᱟᱭ ᱢᱤᱛᱚᱱ ᱥᱚᱨᱮᱱ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